0: 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古典音乐时光。在今天八点到九点时段，我们一同来聆听的是德彪西。他是法国作曲家克劳德·德彪西，也是创作出一种个性独特的音乐表现手法的作曲家。虽然钢琴创作贯穿他一生，但是他的管弦乐曲像《大海》《夜曲》《伊贝利亚》中都有着不少生动的篇章。而在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也首先来欣赏德彪西的三首夜曲。这套作品的创作灵感有一半都来自诗人以及好友瑞格尼尔，他的美学观点影响了德彪西，而另一半则是来自于惠斯勒的油画。当德彪西描述自己创作的音乐图画，就仿佛是对单一颜色做各种组合的实验，也像是研究绘画中的灰色。他心中所想的正是惠斯勒的画作《夜曲》。我们在第一首《云》当中，正如德彪西描述，细丝一般的弦乐在空气中飘荡，漫无目的。忧伤的英国管乐以不同的节拍断断续续地反复演奏，背景一片模糊。

舞，不知何去何从，并且音乐浮动着，也没有明确的和声目标。节拍相互抵消的结果似乎抽离了整部作品的时间架构，就像傍晚时分天上的云纹丝不动中消失，最后融入黑夜。第二首是节庆，灵感来自瑞格尼尔的诗，在这种情绪下举办了一种游行，同时也有一种类似诙谐曲，中间一种鬼魅一般的进行曲，仿佛从远方响起，逐渐逼近，越来越大声。外围乐段是酒神一般狂乱的旋律，这也是德彪西作品中极为生动活泼的音乐。第三首是女妖，也可能是起源于瑞格尼尔的诗作，描述梦境中见到的美人鱼，环绕着曲中女妖一般的无词歌，是在一片波光粼粼音乐海景里最富创意的音乐绘画之一。而它也仿佛在告诉我们，在音乐中所使用的颜色绝不止一种。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聆听和欣赏德彪西的这一组三首夜曲。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中文刚刚与您在节目中聆听的是德彪西三首夜曲作品。德彪西从小，下面这部作品呢，带给大家的是他特别喜欢的大海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呢，也把它创作成了交响素描。他总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向往这个心灵上面留下很深的一种情结。而且呢，当时他曾经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提到，自由的人，你将永远歌唱大海。由此可见，他对于内心深处大海的这种挚爱和渴望。后来的这一部交响素描更是他艺术的根基和源泉。三个乐章，每个乐章之间存在着相互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音乐突出描绘大海的景象，展现出大海的动态之美，也将一个完整的幻想海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仿佛一幅描绘大海变幻莫测的生动画卷。在第一乐章中，他将为大海先是旭日初升的景象描绘出太阳的冉冉升起，海面被阳光普照的光辉景象。接下来是在二乐章显示出一种激情洋溢，长笛使整个活跃的主题从乐队中跳脱，而后大提琴接续颤音中出现连绵不绝的这样的一种波涛汹涌的感受，后来又增加木管乐队的激情，展现出大海清澈的双音这种描绘，那么也是体现出海面上飞溅的浪花在太阳光芒映衬下格外的晶莹剔透。来到第三乐章，更是让每一个部分都体现出大海极具动感的这种感知的力量，那么翻滚的打击乐声映衬得如此心跳一般的强烈，海上即将出现暴风雨，整个乐队在这个演奏的时候辉煌并且气势磅礴，仿佛大海此时此刻就掀起惊天巨浪，宣告着这一切即将结束。在这个时候，整个曲子声音是惊人的，在之后的双簧管主题出现，也仿佛看到风雨过后海面平静下来，金色阳光温暖的照射下，大海依旧强壮有力，博大而宽广。这不仅仅是演奏大海，更是表现大海每一个情境的一个感受。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沉浸式的继续来聆听的就是德彪西的交响素描大海，也让我们共同沉浸在音乐交织的海洋中。

0: 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社会主义和

0: 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这个忙碌的世界当中，我们总是会渴望能有片刻的宁静，让时光暂停，给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今天的阳光音乐吧，我将和大家一起欣赏那些具有独特魅力的古典音乐作品，让我们在优美旋律的陪伴下，穿越到不同的时空，去感受永恒之美。

2005年 SHE 的一首《不想长大》风靡亚洲，但是你可能想不到的是，这首流行歌的旋律竟然来自于莫扎特。第40交响曲是莫扎特晚期交响曲的代表作，也是他职业生涯最著名的作品。我们总是能在莫扎特的音乐当中听出一些不确定的犹疑，在明快的色调下似乎总是会渗透一丝丝的阴影。从音乐其实可以看到一个人最真实的灵魂，听欢快的旋律就好像只看到了表象，音乐家会把其中的内涵藏在旋律的深处。也许正如大家所描述的，莫扎特是含着泪水的微笑，所以在那犹疑不定的光明欢乐当中，总是会透露出一些阴影与悲伤，令人心痛。这让他欢快的旋律也更加的深刻，更加的令人动容。他能做到的只是困难时仍然自得其乐，痛苦与包容并存，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画。

当旋律悄然响起，时光仿佛凝固在这曼妙的瞬间，每一拍都如心跳般跃动，在耳边轻轻诉说那些未曾言说的故事，音符如同流水，淌过心灵的每一处角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将和大家一起欣赏那些具有独特魅力的古典音乐作品，让我们在优美旋律的陪伴下穿越到不同的时空，去感受永恒之美。继续欣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在众多的卡农曲式当中，帕夏贝尔的 D 大调卡农无疑是最具有魅力的。这首曲子凭借着优美的旋律，赢得了全球无数听众的喜爱。奥斯卡最佳影片《凡夫俗子》选用它作为配乐，也让这首经典之作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D 大调卡农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了无数人的喜爱和传唱，在现代它更是被改编成为了各种风格，从激昂的交响乐到动感的摇滚乐，再到独特的阿卡贝拉，每一次的演绎都让人为之陶醉。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欣赏到的依然是弦乐演奏版本。

流行歌曲《分开旅行》让人读懂了分开并不是因为已有的分歧，而是早已想要挣脱彼此束缚的念头。而这首曲子的旋律源自于法国作曲家德利布的歌剧《拉克美》当中的《花之二重唱》。在歌剧的第一幕，拉克美带着侍女划船出游时唱起了这段旋律。这首流光溢彩的美妙歌曲，经典之处在于女高音和次女高音在音域之间所精心营造出来的互相衬托感和一种天然的和谐感。柔美的旋律，甘甜的人声，营造出了人物湖面泛舟时的悠然心境。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底色，公共场合轻声有礼，待人谦和友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明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4: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和大家一起欣赏那些具有独特魅力的古典音乐作品，让我们在这些优美的旋律的陪伴下，去穿越到不同的时空，感受永恒之美。克莱斯勒这位音乐巨匠，他深受东方文化的吸引，他曾经在旧金山去聆听过一次中国移民演奏的华步音乐，那种独特的韵律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也因此受到启发，创作了一首具有鲜明东方风格的小品曲《中国花鼓》。这首曲子跳出了传统的徐缓模式，用急速华丽的旋律和快速的节奏，展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魅力。它也如同是一只舞动的花鼓，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而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仿佛将我们带入到了中国迎神大会的热闹的现场，去感受到那份喧嚣与欢乐。

泰德斯科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在听到了海菲兹那纯粹无瑕的音色和超凡脱俗的演奏技巧之后，深受触动。他决心创作一首能够完全展现海菲兹音乐灵魂的作品。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回旋曲这个曲式能够完美地融合海菲兹所追求的一切元素。于是经过他的辛勤创作和反复的修改，云雀这首充满着生命力的作品诞生了。海菲兹对于这首曲子是情有独钟的，他曾经多次演奏云雀。

弗朗茨·舒伯特，他不仅是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杰出代表，更被后人尊为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尽管他的一生只有短暂的31年，但他的音乐生涯却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在这短暂的岁月当中，舒伯特创作了超过600首艺术歌曲，以及多达19部歌剧、歌唱剧和戏剧配乐。此外，他还完成了9部交响曲、19首弦乐四重奏、22首钢琴奏鸣曲以及4首小提琴奏鸣曲等等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音乐才华，更体现出他对于音乐的深情厚爱。

是浪漫主义钢琴前奏曲的创始人肖邦所创作的24首前奏曲之一。他的24首前奏曲对于整个浪漫主义音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肖邦的前奏曲虽然篇幅胆小，但形象鲜明，含义深刻。每一首前奏曲都被后人添上了标题，而这其中流传最广的，当属我们现在欣赏到的《雨滴》。它始终在反复着一个单音，并且伴随着单调的节奏，有着雨水滴答之感。

悠扬旋律如同时间的低语，悠悠地讲述着古老的故事。在古典音乐的陪伴下，你将体验到一种超越时空的宁静，仿佛时间已经为你暂停。亲爱的朋友，希望这些古典音乐作品可以让你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找到一刻的安宁，去体验时间的美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高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用水用电，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老约翰·施特劳斯创作《拉德斯基进行曲》，由对比鲜明的两部分构成。强劲有力的引子之后是第一部分主题，仿佛让人们看到了一对步兵轻快地走过大街，随后经过一个全乐队齐奏的过渡曲，呈现的是与前面主题相对比的轻柔主题，优美动听。咚咚咚，大鼓雄浑的震响凌空而起，一阵欢快的合奏乐把人引入其中，以小提琴为主，中间不时地插入大提琴、长笛、大鼓的奏鸣，纷乱中见和谐，似乎是为军队的凯旋而热烈庆祝。从音符间可以感到扑面而来的气氛，是前所未有的欢快，更是团聚奋发的呼喊。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菩提树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声乐套曲《冬之旅》中的一首歌曲。由于这首作品的旋律优美动听，情感表达细腻，因此成为舒伯特创作的大量艺术歌曲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歌曲所描述的场景是流浪汉的故乡门前有一棵菩提树，他曾在树下度过了幸福的时光，如今他在凛冽的寒风中流浪，人仿佛听见菩提树在向他轻轻呼唤。这首歌旋律朴素简练，感情亲切，具有德奥民歌的风格特点，于宁静中给人以悲哀的感受。

0: 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 D 大调、 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

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在小提琴协奏曲中，旋律一般会以小提琴为主导乐器来展开。在低大调上的旋律可能会具有明亮的色彩，比如会有较多的高音区的音符展现出开阔华丽的感觉，旋律线条有可能是抒情的、婉转的，就像许多经典小提琴协奏曲一样，能够很好地发挥小提琴歌唱性的特点，同时也可能会穿插一些快速的音阶和爬音来展现技巧性。这是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的选段，主调为低大调。作为协奏曲，乐队与独奏小提琴之间有着紧密的互动，乐队会起到烘托、铺垫和对话的作用。在一些部分，乐队可能会提供节奏的支撑，比如用稳定的弦乐组的节奏型来推动音乐的发展。在另一些部分，乐队和小提琴通常会形成呼应，

维也纳进行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老约翰施特劳斯的代表作之一，经常作为管弦乐音乐会的最后一首曲目，特别是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这首曲子以其雄壮的进行曲风格和欢快的旋律著称，成为了世界上最为人所熟悉的进行曲之一。

创作于1848年拉德斯基进行曲，是老约翰施特劳斯最著名的代表作。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通常以这首曲子作为结束曲，并已成为一种传统。1987年的新年音乐会，当最后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响起时，观众情不自禁地应和着节拍鼓掌。这时的年度指挥家赫尔伯特·冯·卡拉扬很有想象力地转过身来，示意观众随着音乐的强弱和节奏来鼓掌。之后，每当音乐会最后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响起时，这个音乐家与观众水乳交融的击掌场面成为了盛典。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飞奔快速波尔卡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从轻歌剧因迪歌与四十大道中的旋律改编而成的，人们不难从这首配器火爆的飞奔快速波尔卡里察觉出奥芬巴赫的某些音乐风格对小约翰的影响，因为他听上去与奥芬巴赫

名作《地狱中的奥菲欧》中的康康舞曲一样，令人感到窒息却又欲罢不能。1871年5月19日，飞奔在爱德华·施特劳斯的指挥下，首演于维也纳人民公园。这无疑是一首令听众喜出望外的欢快曲子，直到今天也毫不过时。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一张李斯特的钢琴作品专辑。李斯特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匈牙利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他在音乐创作上敢于打破传统，大胆地创造新的音乐形式和风格，尤其是首创了单乐章标题性交响诗这一题材，把标题音乐深化到了哲理性的高度。他的作品以钢琴音乐和交响乐为主，此外还有许多歌曲和室内乐作品。因为他创作了大量种类繁多的钢琴作品，并且把钢琴演奏技巧难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也被人们誉为是钢琴之王。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欣赏李斯特的几首钢琴作品，由同样来自匈牙利的钢琴家瓦萨利带来。

管弦乐和钢琴作品之外，和其他作曲家不同的是，他还有为数可观的钢琴改编曲。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弄臣音乐会改编曲。

李斯特的《弄臣音乐会改编曲》作品434号，钢琴改编曲代表着19世纪音乐创作的一种新的类型，在当时可以说是风靡一时。他们也展现了李斯特独一无二的创作和演奏才华。李斯特的改编曲不仅仅局限于器乐作品，像古诺、威尔第、瓦格纳、莫扎特的艺术歌曲和歌剧也成为了李斯特改编曲的灵感来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唐璜的回忆》就是一部取材于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的钢琴幻想曲。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本来是由长达2.5小时左右的时间，被李斯特改编之后成为了简短的钢琴曲。整首曲子无论是节奏还是技巧都是难度极高的。唐璜的回忆也被称为是最难的钢琴曲之一，它不仅扩展了钢琴表现的空间，同时也使钢琴兼备了器乐化和声乐化的特点。

0: 九户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4: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2: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5: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3: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机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5: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0: 劳动者正青春。
1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4: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这张电影音乐专辑，光是看专辑当中的两个名字，你就会觉得星光熠熠。一位是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另外一位则是著名的配乐大师莫里康内。他们两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大神级别的人物。莫里康内，意大利国宝级配乐大师，和教父的配乐者尼诺·罗塔并称为是欧洲电影音乐的领航者，而他参与过的电影配乐多达数百部，很多都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经典电影，像《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美国往事》当中的经典配乐都出自莫里康内之手。2007年他更是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马友友应该很多人也非常熟悉，国际顶尖级的华裔大提琴演奏家，五岁便登台演出，是有名的音乐神童，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多年，同时还取得了哈佛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之后被授予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不仅在古典音乐方面成就卓越，而且其他的音乐领域他也做了很多积极的尝试和探索，获得了包括格莱美、奥斯卡在内的诸多奖项。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马友友用大提琴演绎的莫里康内的经典电影音乐。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曲子叫做《加比尔的双簧管》，它出自1986年拍摄的电影《教会》当中的一段配乐。影片当中，西班牙传教士加比尔在生死关头，用他手中仅有的乐器双簧管，吹响了这首动人的乐曲，打动了南美丛林当中的瓜拉尼族人。这段乐曲之后也被作为音乐会的器乐演奏曲，被多种乐器演绎过。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的大提琴版本。

天堂电影院的插曲，每次听到都会想起电影当中一老一少那对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忘年友情，想起其中的经典台词，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以为这里就是全世界，而这一走从此改变的就是一生。大提琴独有的叙事感使得这首本就饱含深情的乐曲更加的富有感染力，听起来让人十分的动容。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当中的主题旋律，浓郁的意大利风情，西西里岛清澈的阳光，地中海咸咸的海风，美丽的马莲娜，都在这琴声当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演绎的莫里康内的经典的音乐作品。2001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中，上台演奏奥斯卡获奖音乐作品《卧虎藏龙》的马友友，遇见了以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入围的莫里康内，而这次会面之后也促成了两位大师的合作。莫里康内为马友友量身定做了一张经典的电影专辑，把之前很多的电影音乐重新编排，创作全新的管弦乐编曲，而专辑当中也是收录了很多著名的音乐作品，像《海上钢琴师》《天堂电影院》《教会》《四海兄弟》《真爱伴我行》《黄金三镖客》《摩西传》等等。而这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电影音乐的创作，也让人们感受到非常新鲜的感觉。莫里康内保留了原乐章的结构，同时为马友友的大提琴重新编排情绪。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电影《美国往事》当中的黛博拉主题曲。音乐在缓慢的节奏当中展现出的是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在饱经风霜之后，一种外表上的宁静和内心的动荡，没有多少大气磅礴的气势，但是却在绵绵的音乐当中透露出人间的种种风云变更。那流淌不息的音乐像是一位经历了各种世态炎凉的老人，回顾着自己所走过的坎坷一生，充满了悲凉和孤寂。

下面要听到的是意大利经典的西部片《黄金三镖客》当中最著名的配乐《黄金狂喜》。这个作品呢，曾经被改编成为多种版本来演绎，而今天的大提琴和交响乐团配合的版本，让整首曲子充满了苍凉和雄壮。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马友友演绎的电影《加利法夫人》当中的配乐《晚宴》，它收录在马友友的专辑《电影琴缘》当中。而这张专辑呢，也是一张前所未有的梦幻合作，由莫里康内亲自为马友友编曲，并且指挥罗马交响乐团伴奏演出。莫里康内盛赞马友友说，他为大提琴和管弦乐之间创造了一份情同手足的深刻情谊，而这些乐章在大提琴的演奏下，更是依然保有每一部电影原有的情境气氛。两位不同领域的音乐人燃烧音乐情感的美丽之作，也成为了两个人永生难忘的美好合作经验。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9: 哎，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走进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抛开琐碎的思绪，让纯粹的古典旋律流淌耳畔，用大师的传世乐章温柔装点悠然的午后。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从辉煌庄重的古典华章开启，首先聆听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这也是世人熟知的皇帝协奏曲，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作品当中格局最宏大、气场最磅礴的巅峰之作。整首乐曲华丽厚重，气势凛然，开篇雄浑的钢琴独奏铿锵有力，与管弦乐团恢宏交织，既有帝王般的端庄威仪，又藏着温柔细腻的抒情质感。激昂的旋律层层铺展，舒展的乐章跌宕从容，雄浑当中饱含温柔，壮阔里藏有深情，大气舒展，治愈人心。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明，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9: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0: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8: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9: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8: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8: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4: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2: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5: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3: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5: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7: 劳动者正青春。
1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聆听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圆舞曲，这是芭蕾音乐当中最唯美经典的圆舞曲篇章，三拍子的优雅律动，轻盈舒展，旋律华美灵动，温柔缱绻，流畅的音符翩翩起舞，华丽的管弦编排浪漫治愈，满是童话般的温柔与梦幻，优雅悠扬的曲调适配初夏温柔的天光，勾勒出独属于古典芭蕾音乐当中的极致温柔。

0: 四和谢海宁，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9: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0: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8: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9: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8: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8: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
5: 真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5: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7: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2: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13: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3: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5: 华丽流淌的曲调，
16: 奔放活泼的情绪，
15: 悲情豪迈的乐章，
16: 优美动听的音符。
1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2: 古典音乐广播，
1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10，哎呀，又到了古典也流行的节目时间了哈。我是文浩，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今天呢，和各位一起分享的吉他曲包含了很多很多风格，其中有 Flamingo、 New Age、 乡村 Blues、 爵士、摇滚、 Funk 等等，希望你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感受到不同国度的异域风情。

那这首曲子呢叫做北极光哈，如果你们有幸坐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角落的咖啡厅，可以点杯咖啡或者是鲜榨果汁哈，就坐在冬天的街头，看看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沐浴着窗边的阳光，伴随着这首歌，你会发现，哎，这首歌来自哪里呢？这是一首有灵魂的歌曲哈，每个音符呢都跃动，会让你产生共鸣。我建议你收藏它，它的名字叫做北极光，也许不一定哪天你就真的体验到了，因为我们的人生很长。

伊萨克·阿尔贝尼兹的西班牙组曲《加迪斯》，布里姆丰富的音色和激情将西班牙音乐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啊！这首曲子呢，上班时午休时听，下班路上听，包括发呆时听，都是很舒服的一首曲子啊！不得不承认的是，这首布里姆版本处理的要比威廉斯要好得多，一起来听。

这首曲子是电影当中最巴黎的一首，叫《法达小酒馆》啊。旋律中迷醉的艺术气息，却带着一丝丝步履匆匆的意味。纵使巴黎是个留人的地方，但它的主旋律永远是兰波笔下的生活在别处，贯穿了整部影片的悠扬轻快带有弗拉明戈气息的曲子，仿佛自己也正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游荡，下一秒就会遇到海明威、毕加索、达里。感谢午夜巴黎，感谢乌迪·艾伦。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下面这首曲子呢，创作于1920年哈、啊，最初呢是钢琴曲。当时在酒吧里弹琴的琴师们觉得，古典钢琴曲实在是不适合酒吧的气氛啊。然后呢，就摸索着创造了一种新的曲风，哎，这类风格叫做格拉泰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爵士音乐的前身。有人说会想到超级玛丽，但是我却认为，好像魔术师在表演。请欣赏。

查尔达十五曲哈、啊、是意大利的小提琴家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的名作。查尔达什是出自19世纪中叶的一种匈牙利的民间的舞蹈，我记得上学的时候音乐课上有听到过哈、啊、依稀的有点印象。从你可以哈、啊、从昏昏欲睡到想要纵舞狂欢，请欣赏。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

0: 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海托·维拉·罗伯斯是拉美地区极负盛名的作曲家和指挥家哈。他经常呢会把一些巴西音乐元素运用到他的创作当中，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抒情的旋律、丰富的和声与多样性的节奏。这首巴西的巴赫风格组曲就是他的代表作，将巴西音乐与巴赫的音乐巧妙的结合，呈现出了经典音乐的新风格。18点时段，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

卡瓦蒂娜是1978年上映的电影啊，猎鹿人的主题音乐，曾经荣获了51届奥斯卡5项金像奖啊，由英国电影配乐家史丹利·迈尔斯创作，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古典的吉他手。听着这首曲子，我在想，这世界上哪里还有什么值得烦心的事儿呢？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巴里斯奥斯哈、被称为是吉他的魔神，他的代表作呢有大教堂、森林之梦，还有这首最后的颤音。其实对于每一位古典吉他爱好者来说呢，就像是一座座充满魔力的山峰哈、横亘在孜孜以求的吉他之路上。要知道啊，这个世上本就没有翻越不了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不也是吗？只有那些具备持之以恒的坚强毅力的勇士们才能够翻越，相信自己啊，你也一定能做到。

0: 色渐起，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全一鸣，
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3: 让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统一。

0: 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写于1888年的第一号裸体舞曲是萨蒂的代表作。这是组由三首小曲组成的套曲，曲名原是指古希腊男子所跳的一种仪式舞蹈，据萨蒂说是他当时读了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萨朗波产生灵感而作的。乐曲优美而神秘，柔和而惆怅的意境，恍如将听者带到广袤的荒野，躺在松软的草地上仰望着神秘的夏夜星空。

快乐呀，快乐，在每一个音乐的瞬间，舒伯特的音乐瞬间。这是由舒伯特首创的一种钢琴小曲，后演变成一种钢琴曲体裁。此曲据说是1827年舒伯特在格拉茨之旅归来后所创作的，是1828年出版的音乐瞬间六首乐曲中的第三首。关于这首曲子，有这样一段传说，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一份手抄乐谱，弹奏之后，对其赞叹不已。随后他才知道，这其实正是这位朋友记下的他本人即兴弹奏过的作品。

或许很多人不怎么了解的彪西，那么听了这首曲子，也许便会爱上它。阳光渐暖，时光渐慢，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渐慢。像是阳光充足的午后，像是树叶飘落的秋天，像是无所事事的时光，让一切慢一点，再慢一点。

画面感的德彪西竖琴独奏第一号阿拉伯风格华丽曲。阿拉伯竖琴更是有着自己特定的风格，沙漠微风，海畔明月，香气氤氲，慵懒自在。

弗雷的西西里舞曲。弗雷到意大利时，坐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听着西西里民歌，于是就写了这首随波荡漾的舞曲。这首西西里舞曲非常抒情，有种坐在船上荡漾的感觉，并带点灰灰的忧郁。弗雷的音乐特色与美妙之处也就体现在这里。

随着歌声飞荡，感觉仿佛到了云上一般。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总把最动人的咏叹调赋予在最有故事的人物身上，而那些人物通常不是大人物，而是生活中平凡的一员，

那些哭都哭不出来的浪漫曲 George's Waltz 乔治的华尔兹是2009年上映的电影《单身男子》的原创配乐，那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层层递进的弦乐营造了迷离而神秘的氛围，凸显了主人公的落寞和与世间的隔膜感。

巴赫重赞前奏曲，这首曲子来自赫福德的管风琴全集，听着这首曲子竟是那样熟悉却说不清出处的曲调。

布索尼演奏巴赫的重赞前奏曲。布索尼，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1866年4月1日生于意大利，幼年从母学习钢琴，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1924年7月逝世于柏林，终年58岁。他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虽出生在意大利，却深受德国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他的音乐将奔放抒情与厚重深邃融为一炉，被形容成心灵和思想、激情与理智的美妙融合。晚期作品开始展露出新古典主义倾向，和声语会变得含糊暧昧，这些都是以行将枯竭的浪漫主义为出发点，向前做出的探索和尝试。

下面这首忧伤圆舞曲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这是一首哀悼故事朋友的作品。这位网友是小提琴家费迪南德·劳勃，是作者的密友和合作伙伴，整个曲调充满浓郁的哀伤。

今夜微风吹拂是选自莫扎特的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首著名的女声二重唱，出自歌剧的第三幕。《费加罗的婚礼》于1786年完成并首演，主要讲述了阿玛维瓦伯爵家的男仆费加罗与美丽的女仆苏珊娜历经磨难，终于举行了婚礼的故事。

深情满满，情意浓浓 ，speak softly love， 柔声倾诉，富有魅力而又淳朴自然。又有谁能够想到里面的故事是那么的杀气腾腾？

写于1888年的第一号裸体舞曲是萨蒂的代表作。这是组由三首小曲组成的套曲，曲名原是指古希腊男子所跳的一种仪式舞蹈，据萨蒂说是他当时读了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萨朗波产生灵感而作的。乐曲优美而神秘，柔和而惆怅的意境，恍如将听者带到广袤的荒野，躺在松软的草地上仰望着神秘的夏夜星空。

快乐呀，快乐在每一个音乐的瞬间，舒伯特的音乐瞬间。这是由舒伯特首创的一种钢琴小曲，后演变成一种钢琴曲题材。此曲据说是1827年舒伯特在格拉茨之旅归来后所创作的，是1828年出版的音乐瞬间六首乐曲中的第三首。关于这首曲子，有这样一段传说：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一份手抄乐谱，弹奏之后对其赞叹不已。随后他才知道，这其实正是这位朋友记下的他本人即兴弹奏过的作品。

或许很多人不怎么了解德彪西，那么听了这首曲子，也许便会爱上他。阳光渐暖，时光渐慢，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渐慢，像是阳光充足的午后，像是树叶飘落的秋天，像是无所事事的时光，让一切慢一点，再慢一点。

画面感的德彪西竖琴独奏第一号阿拉伯风格华丽曲。阿拉伯竖琴更是有着自己特定的风格，沙漠微风，海畔明月，香气氤氲，慵懒自在。

Ave Maria， 荡涤心灵的吟唱。每次听到这首歌，心灵都会随着歌声飞荡，感觉仿佛到了云上一般。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总把最动人的咏叹调赋予在最有故事的人物身上，而那些人物通常不是大人物，而是生活中平凡的一员，

那些哭都哭不出来的浪漫曲 George's Waltz 乔治的华尔兹是2009年上映的电影《单身男子》的原创配乐，那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层层递进的弦乐营造了迷离而神秘的氛围，凸显了主人公的落寞和与世间的隔膜感。

巴赫重赞前奏曲，这首曲子来自赫福德的管风琴全集，听着这首曲子竟是那样熟悉却说不清出处的曲调。

布索尼演奏巴赫的重赞前奏曲。布索尼，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建出很高的音乐天赋。1924年7月逝世于柏林，终年58岁。他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虽出生在意大利，却深受德国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他的音乐将奔放抒情与厚重深邃融为一炉，被形容成心灵和思想、激情与理智的美妙融合。晚期作品开始展露出新古典主义倾向，和声语会变得含糊暧昧，这些都是以行将枯竭的浪漫主义为出发点，向前做出的探索和尝试。

长亭外是一首有相当历史的一首歌曲，古璇唱出来的这首长亭外，他的人声是那样的醇厚，间奏的长笛声音通透圆润，吉他在前奏时的音色还原是非常的逼真，动态凌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古典音乐欣赏，一点灵光在指尖。莫扎特 K 466D 大调第20首钢琴协奏曲二浪漫曲片段。

热烈中藏着淡淡乡愁，深情奔放中却是欲言又止的隐忍，两把吉他与拉卡托斯。身穿牛仔装的男乐手与身着波西米亚长裙的女舞者在沙漠里的一段竞奏与相舞，舞者万种风情，舞步曼妙，乐手竞奏邪孽，热烈浓情，这是一场让人闻之迷醉、见之荡漾的聚会。

温暖的感觉，纯粹的宁静。如诗如梦，天籁一般的莫扎特西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无论境况如何艰难，也不能让它陷于潦倒，这就是属于音乐家的伟大灵魂。

苦难亦是荣耀，以犹太民族传统曲调谱写而成的希望之歌，整首曲子悲凉哀婉，直到最后的高潮部分像歌名一样，听出了一些希望。还有什么可以这样，让忧伤如此动人？

小时候听到的曲调总也挥之不去。印度客商之歌由美国古典小提琴家沙汉姆演奏，选自俄国作曲家科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第四幕。一个穷苦的琴师萨特阔，他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明白，幸福要在艰苦努力中创造。典雅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让人沉醉。

天空没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旋律大师麦克霍普作品 Flight， 大提琴演奏。麦克霍普曾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熟稔古典乐和流行乐，在他的作品中古典与流行展现了完美的融合，其音乐被世人誉为不可救药的浪漫。

自古情诗最动人，由来情音最好听。大提琴与钢琴的对话，琴诗一首，来自瑞士大提琴家、作曲家马丁·迪尔曼的作品《写给凯瑟琳的诗》，深情款款，忧伤婉转，

以钢琴演绎旋律乐曲G弦上的咏叹调巴赫。听这支熟悉的旋律，仿佛觉得跃动的琴键像是在与灵魂对话。

四季歌这首曲子的前奏，钢琴的铿锵，间奏的竹笛的通灵，大提琴的深情，使配器简洁而动听又耐听，演唱是那样的悦耳动人，清新自然。

也许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可以被挖掘的光和暖，需要一丝不苟的学习，默然坦诚的态度，还有偶然遇见的幸福与感动，然后将它点亮。狂野、自由、奔放、热烈，这是吉普赛风味的 G 小调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演奏者匈牙利小提琴家洛毕·拉卡托斯是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即吉普赛小提琴家、古典音乐演奏家、魔鬼小提琴手、爵士音乐家、作曲家等称号于一身。

19号 A 小调圆舞曲，肖邦的一作，只属于肖邦的寂寞。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在寂寞中歌唱，在寂寞中舞蹈，在寂寞中享受新的自由。

让人禁不住想翩翩起舞的曲子，著名的探戈舞曲提琴演奏《一步之遥》。一步之遥有多远？有时近在咫尺，有时天地之隔。这是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曲子，

来自哈灵河谷的故事，大提琴演奏。这是一首挪威民谣，轻叹一声却又泪流满面。一对恋人沿着河谷的小溪慢慢走向别离，他们时而喃喃低语，时而停下呆望溪水，尽量放慢步伐，不忍分别。那小溪似乎也懂得人心，静静的一路跟随流淌。他还是远去了，然而那嘤嘤的嘱托与不舍将伴随他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像一颗攥在手心里的温玉，如此足够。

日落黄昏醉，小号演奏 Caruso 婉转凄美，慵懒激情，幽寂璀璨。你是否听出我依然孤傲？这里大海闪烁，海风静吹，夕阳下，在对面苏联托海湾的阳台上，匆忙之余，静享这一刻光阴，等到太阳升起，再重新扬帆起航。

倾听星空下坠的声音，柴可夫斯基 A 小调钢琴三重奏。第十一变奏回归主题原貌，先由小提琴演奏主题，然后钢琴演奏主题，小提琴与之呼应，最后回归小提琴演奏主题。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钟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在钢琴上舞蹈的音符。莫扎特作品《快乐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0 中速的快板》

今夜可以不眠，弦乐三重奏，巴赫作品歌德堡变奏曲 BWV 988咏叹调。巴赫的学生戈登堡侍奉当时驻德累斯顿的俄国使臣凯瑟琳伯爵，伯爵当时为失眠所扰，学生求助于巴赫写一部有各种变奏的咏叹调，戈登堡弹给伯爵，收效甚好。其实此曲的灵感来源于巴赫1725年为安娜·马德莲娜所作的小曲集中的主题，发展成一个主题，30段变奏和一段主题再现组成的庞大变奏曲。

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法国作曲家圣桑于1886年创作的《动物狂欢节》是一首十分独特的作品。独特之处首先是乐队的编制方面，它是一首由两排钢琴和九件乐器演奏的室内乐组曲，也有以管弦乐队演奏的改编曲。二是这个组曲由多达14个乐段构成。三是作者大量采用通常被认为最不足取的单纯音响模仿的手法，可是却赋予美感，逗人喜爱。第四也是最为独特的，就是作品中不仅用了他本人以前的音乐主题，而且还引用其他作曲大师的许多旋律，并且加以夸张、变形、漫画化。很难说这是作者出于善意的玩笑、童心未泯的恶作剧，还是意有所指的刻意讽刺。总之呢，圣桑的这部《动物狂欢节》只是于1887年2月在巴黎秘密地演出了一次，因为作者禁止在他生前演出和出版，只有其中的《天鹅》一曲例外，所以他的真正首演应该是在作者去世后的第二年，当人们看到他的遗嘱时才将禁令撤销。以下你所听到的这部作品是由叶永诗指挥俄罗斯爱乐乐团演奏的，我们分段来介绍。引子与狮王进行曲。引子是由两架钢琴奏出从弱到强的和弦颤音，营造出狮王出场的气氛。弦乐器则模仿狮王的咆哮，钢琴上号角齐鸣，宣告巡游盛典开始。狮王威风八面的进行曲很有特色，钢琴和低音弦乐器的半音乐句发出了狮王威严的吼叫。

母鸡和公鸡。想不到小提琴能够把母鸡下蛋的叫声模仿得这样惟妙惟肖，这个动机是从拉摩的一首著名钢琴曲引用而来的。钢琴与小提琴的另一个音型则让我们听到了公鸡的报晓。

野驴。这个乐段的副标题《敏捷兽类》原来是正标题，但由于作者的本意是想描绘中亚草原上撒开四蹄狂奔疾驰的野驴，所以干脆如此命名了。标题形象是由两架钢琴自始至终节奏不变、力度不变的快速音阶来体现的。圣桑是否在暗示说，孩子，这样毫无表情的机械弹奏是成不了钢琴家的，即使手指飞快、技巧了得，也不过是头野驴罢了。

龟。这支曲调来自何方？耳熟能详，又似乎不是这个模样。原来圣桑是从奥芬巴赫著名的喜歌剧《奥菲欧在地狱》中拿来这支风靡一时的康康舞曲的曲调。所不同的是，他把原来令人头晕目眩的狂热急板放慢了无数倍，变成了不慌不忙慢吞吞爬行的乌龟。在钢琴单调的节奏背景上，由弦乐器的低音拉了出来。

象。低音大提琴奏出大象的华尔兹舞，可以想象到他那故作风雅的舞姿是多么的笨拙可笑。在圣桑的时代，低音大提琴用来独奏已经是少见的了，更何况他奏出的音乐是取自贝辽兹的戏剧传奇《浮士德的沉沦》中轻盈飘逸的仙女之舞呢？

袋鼠。这种澳洲特有的动物前脚短后脚长，它们靠后脚加上有力的长尾巴支撑跳跃前进，行动灵巧敏捷。作曲家抓住它的这个特征，用钢琴上连续的快速跳跃的半音倚音来加以表现，非常形象。在跳跃前进的当中，又穿插了一些长连音的音型，给人造成袋鼠跳跳停停、张望窥探的情态。

水族馆。钢琴、中琴、长笛和小提琴的高音区发出玲珑剔透的音色，加上闪闪烁烁的半音进行和上下流动的爬音短句，营造出水晶宫中鱼儿悠游、涟漪泛起的意境和气氛，同时还略带些奇幻性和神秘感。

唐尔人，这是妙极了，小提琴击弦上两下粗声粗气的滑音，再来一声一弦上的尖利泛音，寥寥数笔就活灵活现地勾出了这位长耳朵毛驴扯开嗓门长啸嘶鸣的滑稽小丑模样。

林中杜鹃，钢琴弹出圣咏般的和弦进行，这是密林的深幽，夜的静谧。单簧管下行三度的吹奏，模仿杜鹃的啼声。

笼中鸟，长笛是这一段的主奏乐器，它那快速的连续吐音和飞掠而上的半音阶短句，让人产生百鸟争鸣、群雀展翅的形象联想。钢琴的颤音、弦乐器的震音，也都为这个热闹非凡的场景增色不少。

钢琴家。动物园里哪来的钢琴家呢？真是匪夷所思。在课堂上把学生弹奏上的毛病夸张丑化的加以模仿再现，让学生无地自容而留下深刻印象，是钢琴教师惯用的一种教学手段。圣桑的用意可能也在于此，怎能靠死背车尔尼的练习曲而成为钢琴家呢？更何况练习的时候毛病百出。圣桑在这段乐曲里让钢琴手反来覆去弹奏一首车尔尼的简易练习曲，节奏不准杂乱，毫无表情，两人又合不上拍，再加上表演者还故意模仿手型僵直、坐姿歪扭、形似慌张的模样，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圣桑就是如此这般的开开玩笑，把钢琴家放进动物园来让人参观。

化石，化石居然也能进入动物园，这更是令人莫名其妙了。原来圣桑是有其寓意而在借题发挥呢。有朝一日，任何音乐都难免要过时，会变成化石的。首先变成化石的就是他自己的著名交响诗《骷髅之舞》，木琴敲出了其中的白骨主题，随后又出现了两支法国古老民歌的音调，和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尔理发师》里女主角罗西娜的咏叹调主题。

天鹅。钢琴上轻盈细腻的连续爬音呈现出碧波荡漾的弧面，大提琴以其特有的柔美声音唱出了感人的天鹅之歌。相传天鹅生性忠贞，当自己的伴侣死去时必定以身殉情，而且天鹅一生只在临终的时候才唱一次歌，这是最纯美凄婉的歌声。圣桑的这首《天鹅》不像组曲中的其他乐段偏重外在的音响模拟，而是以朴实无华的旋律刻画作者心目中一个至真至美的高洁形象。天鹅可以说是圣桑全部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了。

曲，这是狂欢节的总高潮，热烈欢腾的气氛在这里达到淋漓尽致的顶点。与第一乐段相呼应，狮王出巡的引子仍然是先导，紧接着以长笛和小提琴为主，奏出了活泼欢快的狂欢音乐。一些格外调皮的家伙又跳出来抢镜头了，野驴狂奔，袋鼠蹦跳，鸡鸣驴号，交织成五光十色的绚丽图景，好不热闹。

深情满满，情意浓浓 ，Speak softly love， 柔声倾诉，富有魅力而又淳朴自然。又有谁能够想到里面的故事是那么的杀气腾腾？

写于1888年的第一号裸体舞曲是萨蒂的代表作。这是组由三首小曲组成的套曲，曲名源是指古希腊男子所跳的一种仪式舞蹈，据萨蒂说是他当时读了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萨朗波产生灵感而作的。乐曲优美而神秘，柔和而惆怅的意境，恍如将听者带到广袤的荒野，躺在松软的草地上仰望着神秘的夏夜星空。

快乐呀，快乐，在每一个音乐的瞬间，舒伯特的音乐瞬间。这是由舒伯特首创的一种钢琴小曲，后演变成一种钢琴曲体裁。此曲据说是1827年舒伯特在格拉茨之旅归来后所创作的，是1828年出版的音乐瞬间六首乐曲中的第三首。关于这首曲子，有这样一段传说：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一份手抄乐谱，弹奏之后对其赞叹不已。随后他才知道，这其实正是这位朋友记下的他本人即兴弹奏过的作品。

或许很多人不怎么了解德彪西，那么听了这首曲子，也许便会爱上他。阳光渐暖，时光渐慢，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渐慢。像是阳光充足的午后，像是树叶飘落的秋天，像是无所事事的时光，让一切慢一点，再慢一点。

画面感的德彪西竖琴独奏第一号阿拉伯风格华丽曲。阿拉伯竖琴更是有着自己特定的风格，沙漠微风，海畔明月，香气氤氲，慵懒自在。

弗雷的西西里舞曲。弗雷到意大利时，坐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听着西西里民歌，于是就写了这首随波荡漾的舞曲。这首西西里舞曲非常抒情，有种坐在船上荡漾的感觉，并带点灰灰的忧郁。弗雷的音乐特色与美妙之处也就体现在这里。

Ave Maria， 荡涤心灵的吟唱。每次听到这首歌，心灵都会随着歌声飞荡，感觉仿佛到了云上一般。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总把最动人的咏叹调赋予在最有故事的人物身上，而那些人物通常不是大人物，而是生活中平凡的一员，

那些哭都哭不出来的浪漫曲 George's Waltz 乔治的华尔兹是2009年上映的电影《单身男子》的原创配乐，那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层层递进的弦乐营造了迷离而神秘的氛围，凸显了主人公的落寞和与世间的隔膜感。

巴赫重赞前奏曲，这首曲子来自赫福德的管风琴全集，听着这首曲子竟是那样熟悉却说不清出处的曲调。

布索尼演奏巴赫的重赞前奏曲。布索尼，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1866年4月1日生于意大利，幼年从母学习钢琴，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1924年7月逝世于柏林，终年58岁。他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虽出生在意大利，却深受德国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他的音乐将奔放抒情与厚重深邃融为一炉，被形容成心灵和思想、激情与理智的美妙融合。晚期作品开始展露出新古典主义倾向，和声语会变得含糊暧昧，这些都是以行将枯竭的浪漫主义为出发点，向前做出的探索和尝试。

下面这首忧伤圆舞曲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这是一首哀悼故事朋友的作品。这位网友是小提琴家费迪南德·劳勃，是作者的密友和合作伙伴，整个曲调充满浓郁的哀伤。

今夜微风吹拂是选自莫扎特的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首著名的女声二重唱，出自歌剧的第三幕。《费加罗的婚礼》于1786年完成并首演，主要讲述了阿玛维瓦伯爵家的男仆费加罗与美丽的女仆苏珊娜历经磨难，终于举行了婚礼的故事。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法国作曲家圣桑于1886年创作的《动物狂欢节》是一首十分独特的作品。独特之处首先是乐队的编制方面，它是一首由两排钢琴和九件乐器演奏的室内乐组曲，也有以管弦乐队演奏的改编曲。二是这个组曲由多达14个乐段构成。三是作者大量采用通常被认为最不组曲的单纯音响模仿的手法，可是却赋予美感，逗人喜爱。第四也是最为独特的，就是作品中不仅用了他本人以前的音乐主题，而且还引用其他作曲大师的许多旋律，并且加以夸张、变形、漫画化。很难说这是作者出于善意的玩笑、童心未泯的恶作剧，还是意有所指的刻意讽刺。总之呢，圣桑的这部《动物狂欢节》只是于1887年2月在巴黎秘密地演出了一次，因为作者禁止在他生前演出和出版，只有其中的《天鹅》一曲例外，所以他的真正首演应该是在作者去世后的第二年，当人们看到他的遗嘱时才将禁令撤销。以下你所听到的这部作品是由叶永诗指挥俄罗斯爱乐乐团演奏的，我们分段来介绍。引子与狮王进行曲。引子是由两架钢琴奏出从弱到强的和弦唱。

母鸡和公鸡。想不到小提琴能够把母鸡下蛋的叫声模仿得这样惟妙惟肖。这个动机是从拉摩的一首著名钢琴曲引用而来的。钢琴与小提琴的另一个音型则让我们听到了公鸡的报晓。

野驴。这个乐段的副标题《敏捷兽类》原来是正标题，但由于作者的本意是想描绘中亚草原上撒开四蹄狂奔疾驰的野驴，所以干脆如此命名了。标题形象是由两架钢琴自始至终节奏不变、密度不变的快速音阶来体现的。圣桑是否在暗示说，孩子，这样毫无表情的机械弹奏是成不了钢琴家的，即使手指飞快、技巧了得，也不过是头野驴罢了。

龟。这支曲调来自何方？耳熟能详，又似乎不是这个模样。原来圣桑是从奥芬巴赫著名的喜歌剧《奥菲欧在地狱》中拿来这支风靡一时的康康舞曲的曲调。所不同的是，他把原来令人头晕目眩的狂热急板放慢了无数倍，变成了不慌不忙慢吞吞爬行的乌龟。在钢琴单调的节奏背景上，由弦乐器的低音拉了出来。

象。低音大提琴奏出大象的华尔兹舞，可以想象到他那故作风雅的舞姿是多么的笨拙可笑。在圣桑的时代，低音大提琴用来独奏已经是少见的了，更何况他奏出的音乐是取自贝辽兹的戏剧传奇《浮士德的沉沦》中轻盈飘逸的仙女之舞呢。

袋鼠。这种澳洲特有的动物前脚短后脚长，它们靠后脚加上有力的长尾巴支撑跳跃前进，行动灵巧敏捷。作曲家抓住它的这个特征，用钢琴上连续的快速跳跃的半音以音来加以表现，非常形象。在跳跃前进的当中，又穿插了一些长连音的音型，给人造成袋鼠跳跳停停、张望窥探的情态。

水族馆。钢琴、中琴、长笛和小提琴的高音区发出玲珑剔透的音色，加上闪闪烁烁的半音进行和上下流动的爬音短句，营造出水晶宫中鱼儿悠游、涟漪泛起的意境和气氛，同时还略带些奇幻性和神秘感。

长耳人，这是妙极了。小提琴G弦上两下粗声粗气的滑音，再来一声E弦上的尖利泛音，寥寥数笔就活灵活现地勾出了这位长耳朵毛驴扯开嗓门长啸嘶鸣的滑稽小丑模样。

林中杜鹃，钢琴弹出圣咏般的和弦进行，这是密林的深幽，夜的静谧。单簧管下行三度的吹奏，模仿杜鹃的啼声。

笼中鸟。长笛是这一段的主奏乐器，它那快速的连续吐音和飞掠而上的半音阶短句，让人产生百鸟争鸣、群雀展翅的形象联想。钢琴的颤音、弦乐器的震音也都为这个热闹非凡的场景增色不少。

钢琴家。动物园里哪来的钢琴家呢？真是匪夷所思。在课堂上把学生弹奏上的毛病夸张丑化的加以模仿再现，让学生无地自容而留下深刻印象，是钢琴教师惯用的一种教学手段。圣桑的用意可能也在于此，怎能靠死背车尔尼的练习曲而成为钢琴家呢？更何况练习的时候毛病百出。圣桑在这段乐曲里让钢琴手反来覆去弹奏一首车尔尼的简易练习曲，节奏不准杂乱，毫无表情，两人又合不上拍，再加上表演者还故意模仿手型僵直、坐姿歪扭、形似慌张的模样，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圣桑就是如此这般的开开玩笑，把钢琴家放进动物园来让人参观。

化石，化石居然也能进入动物园，这更是令人莫名其妙了。原来圣桑是有其寓意而在建。

题发挥呢？有朝一日，任何音乐都难免要过时，会变成化石的。首先变成化石的就是他自己的著名交响诗《骷髅之舞》，木琴敲出了其中的白骨主题，随后又出现了两支法国古老民歌的音调，和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尔理发师》里女主角罗西娜的咏叹调主题。

天鹅。钢琴上轻盈细腻的连续爬音呈现出碧波荡漾的弧面，大提琴以其特有的柔美声音唱出了感人的天鹅之歌。相传天鹅生性忠贞，当自己的伴侣死去时必定以身殉情，而且天鹅一生只在临终的时候才唱一次歌，这是最纯美凄婉的歌声。圣桑的这首《天鹅》不像组曲中的其他乐段偏重外在的音响模拟，而是以朴实无华的旋律刻画作者心目中一个至真至美的高洁形象。天鹅可以说是圣桑全部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了。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浪漫的音乐之池，那么也与大家共同来感受现在啊，在本周呢精彩的音乐会。那么尤其要注重的就是本周啊，在今天520这个特殊的日子，也是浪漫的专属。那么这一场因为爱情情人节治愈系视听音乐会将在今天的19点钟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甜蜜上演。音乐会同步高清大屏画面，也让唯美的光影、浪漫的旋律都相交织在一起，营造出氛围感拉满的沉浸式视听盛宴。从经典、浪漫和纯音乐的感受，再到华语深情的爆款浪漫名曲，再到从影视经典插曲和港风的温柔旋律，每一首都紧扣爱情与治愈的这个主题，也让每一段旋律都能藏在心动与享受间。思弦寄爱意，初夏遇知音。今天还有一场哈尔滨师范大学的精明乐管弦的专场音乐会，在这一场呢，是由二胡作为主导乐器，曲目编排丰富，既有《赫哲随想》《牧民新歌》，也有《我的祖国》《卡门主题幻想曲》等等，中西交融，演绎精湛，尽显二胡的多元表现力。经典流行金曲《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的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在音乐会中，风格多元丰富的曲目和古风国潮、民俗民谣、民族抒情等等，都与大家共同来分享歌曲的这样的一种婉转与深情。演唱者轮番登台，为观众献上一场沉浸式的听觉盛宴。

0: 杨丽萍是我们都非常熟识的舞蹈艺术家，那么这一次的剧场《十面埋伏》将于本周六19点在大剧院及歌剧厅精彩上演。那么这一次又是透过国际的视野出发的一个全新的实验作品，以中国文化为主调，融合行为、装置及传统戏剧等综合艺术语言，创造出全新的舞蹈剧场。舞者于剪影中穿行舞动，同时在整个舞台上空数千把剪刀厚重的悬挂，感受到的是既不见刀枪，但却能够隐隐的蛰伏危机，投射出内心所思所想，正点了十面埋伏的题。古典回响，一幕留声，时光 trio 乐团的经典名曲音乐会将在本周六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勃拉姆斯 D 大调匈牙利舞曲第6号、贝多芬月光奏鸣曲、舒伯特小夜曲以及肖邦离别曲等等作品，均以细腻醇厚的三重奏琴音尽显古典音乐的浪漫优雅与艺术底蕴。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以及每一场的详细曲目介绍，都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同步视频号也会有精彩的小视频与大家共同分享音乐故事。那么在稍后一段片花过后，中文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与您共同聆听一张古筝音乐集。
1: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2: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他身在乐坛，获得殊荣无数。他20多岁时就指挥过维也纳爱乐和以色列爱乐这两支世界交响乐团。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音乐会超过1000场之多。他更曾5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祖宾梅塔。
1: 我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里参加冰雪节。这次夏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许多美丽的花，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很庞大，我相信在哈尔滨也有很多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真切地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一切都会很好。
2: 你好，谢谢。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早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一张古筝专辑，而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铮铮然也的淡泊明志，集一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古筝琴弦，那么也让大家感受到的就是古韵瑰宝一般的民族传统乐器带来的内心当中的情感流动。那么今天也和中文一起来品味古筝的乐韵情怀，陶醉于美好的良辰美景。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我们既在节目当中聆听和感受到了古筝的古韵悠扬，那么同时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